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不比开心麻花差。但是闹归闹，真到了要过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要靠谱。那段集体渡东海的戏特效做得很漂亮，海浪翻起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后靠了一下。过海这首插曲真的很有江湖气，黄龄的声音绕啊绕，像海浪打过来的弧线，王鹤也一开口又稳又飒，像是站在浪头上的那几个人，两个人一唱一和，把八仙那种各有各的本事但凑在一起才是一伙的感觉给唱透了，节奏一起想要跟着晃，听完有一种什么坎儿过不去啊的那种爽快的感觉。来听黄龄和王鹤也过海。

0: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Sunday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斯人已逝，但他对中华人文精神的钻研与传承，必将如长明之火，代代相传。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4: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5: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4: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5: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
6: 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7: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张惠妹演唱的《水蓝色眼泪》。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
1: 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5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里。

0: 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袁若兰、吴中明演唱的《心愿便利贴》。

0: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5: 中国电信。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Sunday。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那英的梦一场，我们继续来听谭咏麟演唱的《爱在深秋》。以深秋落叶与离别，文字爱而不伤，没有撕心裂肺的怨怼，只写缘分走到尽头的释然与温柔回望。谭咏麟耗时三天打磨人生，温润声线，中和旋律的伤感，构建出港式抒情独有的成熟情爱观。分手不必纠缠，回忆留存心底。此后四十余年，成为谭咏麟巡演必唱曲目。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先
1: 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

0: 消息。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2025年歌手的舞台上，单依纯邀请了前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徐小凤的心恋，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孙楠演唱的《不见不散》。

0: 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在假日里想。

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范晓萱、杨俊荣演唱的《健康》。

0: 说实在我也
1: 大道的那一段真的绝了。 One Direction 的副歌一响，画面当中的黄色小身影满天飞，带着那种虽然我们啥也不会但我们就是能够搞定的莽撞感，效果直接拉满。我们来听 One Direction Drag Me

女士一觉醒来，发现手臂、小腿、腰腹部冒出数个豆大的红疹，还伴随着剧烈的瘙痒，于是求诊皮肤科，初步判断她患上了丘疹性荨麻疹，而罪魁祸首很可能是闲置了一年的凉席上滋生的螨虫。数据统计，超过三个月以上未使用的凉席，每张凉席上面至少有超过1000万只的螨虫，而简单的水洗并不能将它们完全赶走，再加上它们以人体的死皮为生，凉席可以说是螨虫繁殖的温床。告别传统凉席的短板，请换上唯一的动物性纤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天然蛋白，平整无缝隙，没有藏污纳垢的地方，自带整洁属性。今年因为低价整包收购了一批原皮料，价格首次破到999三位数，并且仅此一批做升级回馈，加30块钱全部发带防滑底衬的升级款，1029即可到手。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的眼泪，接下来和你分享张惠妹演唱的《简爱》。《简爱》出自张惠妹199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姐妹》，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及编曲，张雨生担任制作人。这首歌见证了张惠妹从 pop 舞台到华语乐坛的辉煌之路。歌曲通过简爱这一核心意象，象征着对过去感情的割舍和放下，表达了失恋后的痛苦和成长，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I'm not worried.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香港电影的历史长卷里，有些人的名字就是一整个时代的缩影。2026年7月20号，演员谢霆锋发文宣布，他的父亲谢贤遗憾地离开了我们。在那段令人动容的文字当中，谢霆锋转述了父亲一生奉行的演艺信条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下去。女儿谢婷婷也在附文中深情回顾，父亲不仅才华横溢，成就非凡，更以独特的风采影响了几代观众。谢贤原名谢家玉，1936年出生于香港。1953年他考入领光公司演员训练班，次年便凭借首部电影《楼下拴水猴》踏入光影世界。从粤语片黄金时代的风流小生，到70年代转战幕后指导普通话文艺片，他的演艺足迹见证了香港电影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对于更多电视观众来说，他是1980年电视剧《千王之王》当中那个叱咤风云的男神演罗四海。一生参演影视剧超过300部的他，于2019年荣获第

0: 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令人惊叹的是，2022年，85岁高龄的谢贤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一举夺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该奖项史上最年长的获奖者。香港影视黄金时代又一位见证者落幕了，但正如他所言，光影不灭，大幕永不落下。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4: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5: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4: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5: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4: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5: 025-8657-0096，865-7-0097。
4: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5: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4: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6: 祝他圆梦。
7: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8: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9: 你们瞧他多笨。
8: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10: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8: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11: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12: 离就离。
7: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13: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8: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10: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8: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14: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5: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7: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6: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

0: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电影四度看完我缓了好半天，它是真的把人放进了赤水河边的泥里，你能看到战士们草鞋泡胀了，嘴唇裂着，连说话都在抖，但是转头该冲还是冲。最戳我的是那一段夜渡，水面上全是雾，人影一个接一个的扎进去，只有划水声和喘气声，看得我攥紧了拳头。周深的这一首《渡》一起来的时候，配合电影让人心头一动。

0: 目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在这首歌爆火的那段时间里，大家的耳机都躺在潮湿的雨水里，每个人都可以是 MV 的主角，戴上耳机，头抵住玻璃窗，屋内有爱人残留的温暖，屋外大雨企图冲刷掉一切。虽然一直被大家开玩笑说这两人最标准的普通话都献给了这首歌，但这个现场版本的和声真的太好听了，仿佛两条直线拼命地要制造焦点，不断拉扯，但最终也只能走向打了死结、两败俱伤的命运。痛，太痛了。一起来听汪苏泷、容祖儿现场版本的合作，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最复杂的字，
2: 别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之余，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地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一代的彼得·帕克终于不是高中生了，他毕业了，在报社打零工，房租交不起，连三明治都要对半切着吃。超级英雄的光环褪去，就是一个在纽约街头挤地铁的普通人，但是该出手的时候他还是会出手，哪怕打完架衣服破了脸上挂彩，还得赶回去交稿，好像在照镜子是吗？周星哲这一首 All For You 是宣传曲，但是我觉得比很多主题曲还要更贴，所有的倔强都因为你有了方向。这不就是蜘蛛侠本人吗？他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当英雄，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才一次次戴上头套。周星哲的声音温柔，但是很有力量，副歌升上去的时候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2: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年终的时候去听了一场说唱阵容的音乐节，才发现万妮达虽然并不在演出的歌手阵容当中，但她的声音在现场真的出现了很多次，比如和咖喱合作的《狂恋》，和 Kapper 合作的《路人歌》，还有这首和 TT 合作的《冷战》。几乎好记的 hook 和副歌都是由万妮达在负责，而且 rapper 们都很默契，每次到了妮达的部分都会把麦给到台下去大合唱，整齐划一，无一例外。你看，在任何时候人呐，都需要热烈坚定的回应，所以恋爱不冷战，有话好好说。一起来听来自 TCT 和万妮达《冷战》。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我是吴俊鹏。八月里开学前夕的暴雨总能够彻底浇透校园里的树荫，也能够冲刷出记忆深处那一抹抹花朵的记忆。周杰伦用这首《晴天》拉开了这场夏末狂欢的序幕。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由他一手来完成词曲创作。整首歌兼具了校园民谣的朴素与流行摇滚的律动，将少年的青涩与冲动表达得淋漓尽致。青春里的雨天或许伴随着遗憾与错过，但只要雨过天晴后的阳光依然烫手，那些关于少年的故事就从未真正落幕。周杰伦《晴天》。

0: 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报名声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

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0: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3: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3: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3: 025-8657-0096，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3: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

说些什么。

0: 至少
1: 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2: 青春的暴雨，
1: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3: 你好，我是吴俊鹏。夏末的沉闷需要一场彻底的释放，站在人群中央，跟着节奏彻底沉沦。新裤子用最具感染力的复古拍子，为这场八月的雨中狂欢画上了最热闹的句号。这首歌由彭磊包办词曲，复古合成器的音色与极具推进感的古典交织，简短直接的旋律架构营造出强大的现场感染力，能够瞬间打破听觉的沉闷。用舞蹈释放压力，用欢呼打破孤独，把所有的烦恼都抛进八月的狂欢雨里。在这场音乐的暴雨中，我们都是永不散场的少年。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0: 心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

0: 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当八月的暴雨洗刷掉城市的浮躁，仰头望去，旷野星空下的内幕。

0: 新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当节日来临，满街甜蜜，礼物闪着光，玫瑰飘着香，出双入对的人群之外，有些人只过着最为寻常的一天。当没有人问候宝宝早安，我知道你也会用咖啡开启自己美好的一天。即使没有人在耳边说着喃喃的情话，你也可以听听自己喜欢的播客。没有人一起看电影，但你可以一个人散步看夕阳，独享美景。并不是选择孤单，而是更擅长和自己相处。愿你内心平和，关爱自己，也送自己一首情歌吧，因为你真的是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首歌就送给你吧，王 OK 红配鱼，这条小鱼在乎。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张俊英同志。
1: 的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给自己留后路。五月天用最明快的节奏唱出了年轻时代最毫无保留的奔赴。这首作品由阿信来包办词曲创作，歌曲采用了标准的流行朋克 punk 的结构，节奏呢明快干脆，全曲充满了向前的推进感和满意的荷尔蒙。即使声音被嘈杂的世界淹没，即使付出得不到回应，但是敢于大声喊出心事的勇敢，本身就是青春最酷的证明。五月天，听不到。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最终只会拖垮自己，所以呢，请收起你无底线的慷慨，别人的请求也真的不必有求必应。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 所以大家在最近的日子骑着共享单车、电动车什么的也是需要特别小心啊，这如果要是这坐垫太热太热的话，还是要提防一点，最好是骑什么呢，就是骑那个在树荫底下，那稍稍的好一些哦。

0: 哎呀，这歌一唱起来啊，就让人想到了在过去自己年轻的时候的状态。哎呀，有吃有喝有玩有乐。这到了下午的时候，出门去跟同事啊或好朋友一起去跳个舞啊，就觉得好开心了。这是韩宝仪唱起的《你潇洒我漂亮》。这一眨巴眼睛已经是几十年都过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人也是会发现啊，就是你岁数越大，然后就是牵挂心就越多。就是年轻的时候好像就是吃好玩好，只要自己身体健康就一切快乐了，对吧？养好自己才是最重要。但是慢慢的，你随着自己有家有口，对吧，有孩子，然后上有老下有小，你慢慢
1: 送达
2: 一份健康心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0: 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我是邓黄邓子向你问早。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类似的时刻，看到身边人犯错，总忍不住要苦口婆心的去劝一劝啊。这个遇到三观不合的人，也总想去跟对方争辩个对错。对待不懂得珍惜的人呢，反复妥协包容，试图要感化对方。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的好心变成了多管闲事，你的规劝变成咄咄逼人，你的付出变成理所当然。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下雨难润宾死墨，忠言难换梦中人。我们经常说每个人的认知格局本性都是他半生养成的定数，每个人的一生啊，都有自己要去修的课程。所以你以为你在救赎他，在推动他，可是在他的眼里不过就是冒犯和束缚啊。这一点我觉得

越来越不够用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呢，像我们住的房子呢也不是很大，就是想着哎呀，怎么定期还是要把它收拾收拾，整理整理。然后呢，你想再收拾完整理完，家里面窗明几净，我都是自己打扫，我也没有请什么阿姨，然后就是自己去收拾屋子，两天的时间都在那家里面来回到处搞擦弄，角角落落全部都把它拾到一遍，然后家里面稍微宽敞一些，然后就觉得啊好舒服。这时候做点什么呢？这时候就把我这个新收的这个这个眉眼仪，哇，开始抹点这个洗脸洗干净，然后去抹点这个这我们的五千家的瓷泡啊，那个小精华一抹，然后抹了之后再抹点眼霜呢，然后就拿这个眉眼仪，然后就打出它有几种不同的这个档次，我就用它那个恒温热敷的模式，然后它就滋滋滋滋滋滋滋，然后稍稍的带一点那种温和的微电流的刺激，带一点小震动，就是怎么样呢？它能够温温柔柔的帮你打开毛孔通道，就让你的眼霜吸收更快，而且呢能够调整你的眼皮松垮和浮肿，帮助紧致你的轮廓。再有呢还有一个这个它有三个档位，那到了这个高频震动模式呢，就是每分钟都是好言好语再加上好的效果一起都可以得到了。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都需要有阿姨来打扫，不然的话这尤其是这家里面有孩子啊，有女性，哎呀，带我们参观他们家的房子，然后看衣帽间，哎呀，我在想，我说这么大的一个衣帽间，这衣服也宠幸不过来啊，对吧？像我们这衣帽间也没有很大，

这是童安格带出的《借我一点爱》哦。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这个心太软，心太软，总是有一种圣母心，是吧？我们经常会发现有那种圣母心，他又有拯救体质，就见不得别人苦，见不得别人难，见不得别人受委屈。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发现，你救不了所有人，也没有必要去救所有人。就是你的温柔，你的包容是很贵的，不要用来消耗在不想成长、不愿改变和不懂珍惜的人身上。这是非常非常在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当你在心累的时候，你不如问自己一句，这件事最后承担后果的人到底是谁？如果是他，是别人，你立刻停止干预；如果是你自己，你就好好负责，踏实做好。因为绝大多数的烦恼都是一问即破。

这个每天啊，别让自己太辛苦太累啊，太内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累，其实不是体能的累，而是心累，对吧？你到这个球场上打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球，其实都不累，但最重要的就是心累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心里面在想，我要温柔善良，但是你一定。